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ᱵᱟᱥᱚᱱ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ᱱᱚᱣᱟᱴ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ᱞᱮᱜᱮ ᱾

0: ᱥᱮᱨᱢᱟᱫᱟ ᱟᱫᱚ ᱛᱤᱱ ᱫᱤᱱ ᱫᱤᱱᱟᱹᱢ ᱱᱚᱸᱰᱮ ᱱᱚᱝᱠᱟ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ᱛᱮ ᱫᱩᱞᱟᱹᱲ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ᱝ ᱜᱟᱜᱟ ᱟᱫᱚ ᱛᱤᱱ ᱫᱤᱱ ᱠᱩᱠᱢᱩ ᱜᱮᱞᱟᱝ ᱧᱮᱞᱟ
1: ᱪᱤᱠᱟᱹᱛᱤ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ᱦᱚᱪᱚ ᱢᱮᱭᱟ ᱡᱟᱹᱲᱤ ᱱᱚᱣᱟ

0: ᱠᱟᱛᱮ ᱪᱮᱫ ᱛᱟᱠᱚ ᱛᱟᱢᱟ? ᱱᱩᱱᱟᱹᱜ ᱦᱟᱨᱠᱮᱛᱮᱢ ᱥᱟᱦᱟᱣ ᱟᱠᱟᱫᱟ, ᱮᱱ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ᱰᱟᱠᱛᱟᱨ ᱴᱷᱮᱱ ᱫᱚ ᱟᱢ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ᱫᱚ ᱵᱟᱢ ᱧᱮᱞ ᱦᱚᱪᱚ ᱟᱠᱟᱱᱟ?
1: ᱵᱚᱛᱚᱨ, ᱵᱚᱛᱚᱨ ᱜᱤᱧ ᱟᱴᱠᱟᱨ ᱠᱮᱫ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ᱟᱹᱵᱩ᱾
0: ᱵᱚᱛᱚᱨ ᱪᱮᱫ ᱨᱮᱱᱟᱝ ᱵᱚᱛᱚᱨ?
2: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ᱦᱤᱡᱩᱜ ᱚᱠᱛᱚ ᱯᱮᱲᱟ ᱫᱟᱫᱟ ᱞᱟᱹᱭ 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ᱫ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ᱡᱚᱴᱮᱫ ᱩᱪᱟᱹᱲ ᱟᱡᱟᱨ ᱠᱟᱱ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ᱯᱟᱞᱮᱱ ᱠᱚ ᱮᱠᱟ ᱜᱷᱩᱨᱤᱭᱟᱭᱟ ᱤᱱᱟᱹᱛᱮ
0: ᱟᱹᱰᱤ ᱫᱩᱠ ᱨᱮᱱ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ᱥᱮᱨᱢᱟ ᱵᱟᱹᱵᱩ, ᱟᱯᱮ ᱞᱮᱠᱟᱱ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ᱦᱚᱲ ᱦᱚᱸ ᱢᱩᱰᱨᱟᱹ ᱟᱡᱟᱨ ᱯᱮ ᱪᱩᱠᱩ ᱫᱚᱦᱚᱭᱟ? ᱥᱮᱨᱢᱟ ᱵᱟᱹᱵᱩ, ᱦᱚᱲᱢᱚ ᱦᱟᱨᱛᱟ ᱨᱮᱱᱟᱝ ᱛᱤᱱᱟᱹᱜ ᱟᱡᱟ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ᱢᱩᱰᱨᱩᱡ ᱟᱡᱟᱨ ᱜᱮ ᱡᱷ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ᱠᱚᱢ ᱡᱚᱴᱮᱫ ᱛᱮᱫᱚ ᱩᱪᱟᱹᱲᱚᱜᱼᱟ? ᱱᱩᱱᱫᱤᱱ ᱪᱩᱠᱩ ᱨᱮ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ᱢ ᱵᱷᱩᱞ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ᱱᱟᱭ ᱟᱠᱟᱫᱟ, ᱟᱡᱟᱨᱮᱢ ᱵᱟᱹᱲᱛᱤ ᱦᱚᱪᱚ ᱟᱠᱟᱫᱟ
1: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ᱟᱹᱵᱩ, ᱨᱟᱱᱛᱮ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ᱪᱟᱵᱟᱜ ᱛᱤᱧᱟᱹ ᱛᱚ?
0: ᱦᱮᱸ, ᱮᱠᱟᱞ ᱪᱟᱵᱟ ᱩᱛᱟᱹᱨᱚᱜᱼᱟ, ᱮᱦᱚᱵ ᱠᱷᱚᱱ ᱜᱮ ᱨᱟᱱ ᱡᱚ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ᱢᱩᱰᱨᱩᱡ ᱟᱡᱟᱨ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ᱡ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ᱪᱟᱵᱟ ᱩᱛᱟᱹᱨᱚᱜᱼᱟ? ᱦᱮᱸ, ᱱᱟᱯᱟᱭ ᱦᱚᱲ ᱞᱮᱠᱟ ᱟᱢᱦᱚᱸ ᱡᱤᱭᱚᱱᱮᱢ ᱠᱷᱟᱱᱰ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2: ᱦᱮᱸ, ᱚᱱ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ᱫᱚ ᱤᱧᱟᱹᱜ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ᱟᱹᱵᱩ, ᱤᱧ ᱫᱟᱫᱟ ᱦᱚᱸ ᱢᱩᱰᱨᱩᱡ ᱟᱡᱟᱨ ᱦᱩᱭ ᱞᱮᱱᱟ, ᱛᱤᱠᱤᱪᱪᱷᱟᱛᱮ ᱵᱚᱜᱮ ᱩᱛᱟᱹᱨ ᱟᱠᱟᱱᱟ, ᱦᱤᱞᱤᱞᱮ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ᱛᱟᱭᱟ, ᱫᱟᱲ ᱢᱟᱠᱟᱱ ᱱᱟᱯᱟᱭ ᱥᱟᱹᱦᱤᱡ
0: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ᱢ ᱛᱚ ᱥᱮᱨᱢᱟ ᱵᱟᱹᱵᱩ?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ᱫᱚᱦᱚᱭ ᱢᱮ, ᱤᱧᱤᱧ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ᱟᱢᱟᱜ ᱱᱚᱣᱟ ᱢᱩᱰᱨᱩᱡ ᱟᱡᱟᱨ ᱫᱚ ᱵᱚᱜᱮ ᱩᱛᱟᱹᱨᱚᱜ ᱜᱮᱭᱟ
1: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ᱟᱹᱵᱩ, ᱮᱲᱮ ᱮᱲᱮ ᱛᱚ ᱵᱟ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0: ᱮᱠᱟᱞ ᱵᱟᱝ,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ᱜ ᱢᱮ ᱢᱩᱰᱨᱩᱡ ᱦᱚᱸ ᱢᱤᱫ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ᱦᱟᱨ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ᱟᱡᱟᱨ ᱠᱟᱱᱟ, MDD ᱛᱤᱠᱤᱪᱪᱷ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ᱞᱚᱜᱚᱱ ᱜᱮ ᱵᱮᱥ ᱩᱛᱟᱹᱨᱚ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ᱦᱳᱭ, ᱰᱟᱠᱛᱟᱨ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ᱨᱟᱱ ᱫᱚ ᱡᱚᱢ ᱤᱫᱤ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ᱦᱮᱸ, ᱟᱨ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ᱛᱤᱠᱤᱪᱪᱷᱟ ᱫᱚ ᱚᱲᱟᱜ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ᱠᱚᱨᱟᱣ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ᱞᱟᱹᱠᱛᱤ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ᱟᱪᱪᱷᱟ ᱥᱮᱨᱢᱟ ᱵᱟᱹᱵᱩ, ᱢᱟᱥᱮ ᱴᱷᱤᱠᱟᱹᱱᱟ ᱞᱟᱹᱭ ᱛᱟᱢ
1: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ᱟᱹᱵᱩ, ᱤᱧᱟᱹᱜ ᱫᱚ ᱴᱷᱤᱠᱟᱹᱱᱟ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2: ᱤᱭᱟᱹ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ᱟᱹᱵᱩ,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ᱜ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ᱛᱟᱦᱮᱸ ᱦᱚᱪᱚᱣᱟᱱ?
0: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ᱟᱢ ᱡᱚᱠᱷᱚᱱᱮ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ᱦᱮᱸ ᱛᱚᱵᱮ ᱨᱩᱯᱟᱹᱢᱟᱹᱭ ᱥᱮᱨᱢᱟ ᱵᱟᱹᱵᱩ ᱡᱮᱫᱤᱱ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ᱚᱠᱛᱚ ᱱᱟᱹᱯᱤᱛ ᱦᱮᱡ ᱠᱟᱛᱮ ᱧᱮᱞ ᱤᱫᱤᱭᱮᱢ, ᱟᱢᱟᱜ ᱥᱚᱦᱚᱨ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ᱪᱪᱷᱟ ᱢᱟ, ᱤᱧ ᱫᱚ ᱮᱴᱟᱜ ᱨᱩᱜᱤ ᱠᱚ ᱧᱮᱞ ᱵᱟᱲᱟ ᱞᱮᱠᱚ ᱜᱮ᱾
2: ᱦᱳᱭ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ᱟᱹᱵᱩ, ᱯᱮᱲᱟ ᱫᱟᱫᱟ, ᱟᱢᱟᱜ ᱴᱷᱤᱠᱟᱹᱱᱟ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ᱢ ᱞᱟᱹᱭ ᱞᱮᱫᱟ?
1: ᱵᱟᱝ, ᱴᱷᱤᱠᱟᱹᱱᱟ ᱫᱚ ᱚᱦᱚᱧ ᱞᱟᱹᱭ ᱠᱮᱭᱟ,
2: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ᱯᱲᱮ ᱨᱮᱱ ᱦᱚᱲ ᱵᱟᱢ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1: ᱟᱯᱲᱮ ᱨᱮᱱ ᱦᱚᱲ? ᱟᱢ ᱫᱚ ᱠᱤ ᱤᱧᱤᱡ ᱟᱯᱲᱮ ᱫᱚᱢ ᱵᱟᱝ ᱠᱟᱱᱟ?
2: ᱤᱭᱟᱹ ᱵᱟᱝ ᱢᱟᱱᱮ, ᱟᱪᱪᱷᱟ ᱤᱧ ᱫᱚ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 ᱜᱮ, ᱞᱚᱜᱚᱱ ᱜᱮ ᱟᱨᱦᱚᱸᱧ ᱦᱤᱡᱩᱜᱼᱟ।
1: ᱪᱮᱫᱟᱜ ᱴᱷᱤᱠᱟᱹᱱᱟ ᱵᱟᱹᱧ ᱞᱟᱹᱭ ᱞᱮ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ᱚᱦᱚ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ᱦᱚᱪᱚ ᱠᱮᱢᱟ ᱨᱩᱯᱟᱹ, ᱱᱤᱛᱚᱜ ᱡᱟᱹᱲᱤ ᱡᱩᱫᱤ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ᱟ ᱤᱧᱟᱹᱜ ᱢᱩᱰᱨᱩᱡ ᱟᱡᱟᱨ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ᱪᱚᱭ ᱦᱤᱨᱠᱟᱹ ᱤᱧᱟᱹ ᱾

0: ᱥᱟᱜᱤᱱᱫᱟ ᱫᱟᱭᱟ ᱠᱟᱛᱮ ᱛᱷᱤᱨᱚᱜᱢᱮ, ᱟᱢ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ᱫᱚ ᱵᱟᱹᱧ ᱟᱸᱡᱚᱢᱟ᱾
1: ᱟᱸᱡᱚᱢ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ᱡᱟᱹᱲᱤ, ᱟᱢ ᱫᱚ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ᱟᱹᱰᱤᱧ ᱫᱩᱞᱟᱹᱲ ᱟᱢᱟ᱾ ᱱᱩᱱ ᱫᱤᱱ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ᱲᱟᱢ ᱠᱷᱟᱧᱪᱟᱨᱤᱧ ᱛᱮᱱ ᱫᱚᱦᱚ ᱞᱮᱫᱟ, ᱛᱤᱥ ᱦᱚᱸ ᱵᱟᱹᱧ ᱞᱟᱹᱭ ᱵᱟᱲᱟᱣ ᱟᱠᱟᱫᱟ᱾
0: ᱛᱮᱦᱮᱧ ᱜᱮ ᱵᱟᱝ, ᱪᱮᱫᱟᱜ ᱞ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ᱢ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1: ᱡᱮᱠᱷᱚᱱᱤᱧ ᱵᱟᱲᱟᱭ ᱠᱮᱫᱟ ᱥᱮᱨᱢᱟ ᱟᱢ ᱫᱷᱚᱠᱟ ᱮᱢ ᱠᱟᱛᱮᱭ ᱫᱟᱹᱲ ᱟᱠᱟᱫᱟ, ᱟᱢ ᱥᱟᱞᱟᱜ ᱮ ᱵᱮᱭᱢᱟᱱᱤ ᱟᱠᱟᱫᱟ, ᱟᱢ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ᱱᱟᱥᱮᱱᱟ ᱦᱚᱸ ᱵᱟᱭ ᱩᱭᱦᱟᱹᱨ ᱞᱮᱫᱟ, ᱫᱩᱠ ᱫᱟᱸᱫᱮᱨᱮ ᱮᱥᱠᱟᱨᱮ ᱵᱟᱹᱜᱤ ᱦᱚᱴᱚᱣᱟᱫ ᱢᱮᱭᱟ, ᱤᱱᱟᱹᱛᱮ ᱤᱧᱟᱹᱜ ᱚᱱᱛᱚᱨ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ᱝ ᱞᱟᱹᱭ ᱠᱟᱛᱮ ᱵᱟᱹᱧ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ᱫᱟ᱾
0: ᱚᱠᱚᱭᱮ ᱞᱟᱹᱭᱫᱟ ᱥᱮᱨᱢᱟ ᱫᱟᱫᱚᱭ ᱫᱟᱹᱲ ᱵᱟᱹᱜᱤ ᱟᱠᱟᱣᱫᱤᱧᱟ?
1: ᱵᱟᱲᱟᱭᱟᱹᱧ ᱡᱟᱹᱲᱤ,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ᱜᱤᱧ ᱵᱟᱲᱟᱭᱟ, ᱟᱢ ᱯᱤᱪᱷᱟᱹᱢ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ᱵᱟᱢ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ᱮᱭᱟ᱾
0: ᱢᱤᱫ ᱫᱤᱱ ᱦᱤᱞᱳᱜ ᱧᱟᱢ ᱛᱚᱧ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ᱭᱟ, ᱤᱧ ᱡᱚᱠᱷᱚᱱ ᱵᱟᱹᱧ ᱦᱤᱲᱤᱧ ᱫᱟᱲᱮᱭᱟᱭ ᱠᱟᱱᱟ, ᱤᱧᱟᱹᱜ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ᱟᱡᱦᱚᱸ ᱵᱟᱭ ᱦᱤᱲᱤᱧ ᱫᱟᱲᱮᱭᱟᱹᱧᱟᱹ᱾
1: ᱡᱤᱭᱚᱱ ᱫᱚ ᱛᱤᱥ ᱦᱚᱸ ᱥᱚᱡᱷᱮ ᱰᱟᱦᱟᱨ ᱛᱮᱫᱚ ᱵᱟᱝ ᱞᱟᱦᱟᱜᱼᱟ, ᱚᱝᱠᱚ ᱨᱮᱱᱟᱜ ᱦᱤᱥᱟᱹᱵ ᱱᱚᱰᱮ ᱫᱚ ᱵᱟᱝ ᱞᱟᱹᱜᱩᱜᱼ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ᱮᱲᱮ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ᱦᱚᱵᱚᱨ ᱠᱟᱛᱮ ᱟᱢᱟᱜ ᱱᱟᱯᱟᱭ ᱡᱤᱭᱚᱱ ᱫᱚ ᱟᱞᱚᱢ ᱵᱚᱨᱵᱟᱫ ᱜᱤᱰᱤᱭᱟ ᱡᱟᱹᱲᱤ, ᱠᱟᱛᱷᱟ ᱤᱢᱟᱹᱧ ᱢᱮ ᱡᱟᱹᱲᱤ᱾
0: ᱚᱰᱚᱠ ᱜᱚᱫᱚᱜ ᱢᱮ, ᱢᱮᱛᱟᱢ ᱠᱟᱱᱟᱹᱧ᱾
1: ᱴᱷᱤᱠ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ᱨᱦᱚᱸᱧ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ᱡᱟᱹᱲᱤ, ᱮᱠᱮᱱ ᱛᱤᱛᱮ ᱫᱚ ᱟᱞᱚᱢ ᱨᱩᱣᱟᱹᱲᱤᱧᱟᱹ, ᱥᱟᱹᱨᱤᱜᱤᱧ ᱫᱩᱞᱟᱹᱲᱟᱢᱟ, ᱢᱟ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ᱹᱱᱟᱹᱧ᱾

0: ᱥᱟᱜᱮᱱ ᱫᱟᱭ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ᱟᱹᱰᱤᱭ ᱫᱩᱞᱟᱹᱲᱟᱹᱧᱟ, ᱥᱮᱨᱢᱟ ᱫᱟ ᱦᱚᱸᱛᱚ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ᱢᱟ ᱟᱭᱢᱟ ᱫᱷᱟᱣᱮ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ᱚᱠᱚ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ᱥᱟᱹᱨᱤᱭᱟ ᱟᱨ ᱚᱠᱚᱭᱟᱜ ᱫᱚ ᱮᱲᱮᱭᱟ, ᱥᱮᱨᱢᱟ ᱫᱟ ᱦᱟᱜ ᱥᱮ ᱥᱟᱜᱮᱱ ᱫᱟ ᱦᱟᱜ?
1: ᱪᱮᱫ ᱵᱮᱯᱟᱨ ᱥᱮᱨᱢᱟ ᱵᱟᱹᱵᱩ,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ᱜᱮᱢ ᱟᱴ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 ᱫᱚ?
2: ᱦᱳᱭ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ᱟᱹᱵᱩ, ᱨᱩᱯᱟᱹ ᱵᱟᱨᱭᱟ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ᱵᱮᱣᱨᱟᱭ ᱮᱢ ᱠᱟᱣᱫᱤᱧᱟ
1: ᱢᱤᱫᱴᱟᱝ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ᱵᱮᱣᱨ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ᱠᱷᱚᱱ ᱪᱷᱩᱴᱤᱢ ᱧᱟᱢ ᱮᱫᱟ?
0: ᱫᱚᱥᱟᱨ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ᱵᱮᱣᱨᱟ ᱫᱚ ᱤᱧᱜᱤᱧ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ᱥᱮᱨᱢᱟ ᱫᱚ ᱚᱯᱷᱤᱥᱤᱧ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ᱟ,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ᱠᱚ ᱥᱮᱨᱢᱟ 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ᱚᱸᱰᱮᱜᱮ ᱪᱟᱹᱠᱨ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
1: ᱥᱟᱹᱨᱤ ᱜᱮᱛᱚ,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ᱠᱟᱱᱟ ᱪᱮᱞᱮ ᱥᱮᱨᱢᱟ ᱵᱟᱹᱵᱩ, ᱱᱤᱛᱚᱜ ᱫᱚᱢ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ᱮᱫᱟ ᱛᱚ ᱚᱠᱛᱚ ᱨᱮ ᱟᱨ ᱡᱚᱛᱷᱟᱛ ᱥᱟᱹᱦᱤᱡ ᱛᱤᱠᱤᱪᱪᱷᱟ ᱦᱚᱪᱚ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ᱢᱩᱨᱩᱡ ᱟᱡᱟᱨ ᱫᱚ ᱵᱚᱜᱤ ᱩᱛᱟᱹᱨᱚᱜ ᱜᱮᱭᱟ?
2: ᱦᱳᱭ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ᱟᱹᱵᱩ, ᱥᱟᱹᱨᱤ ᱜᱮ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 ᱠᱤᱠᱭᱟᱹᱣᱟᱛᱮᱧ ᱢᱮᱛᱟ ᱠᱚᱣᱟ, ᱢᱩᱰᱨᱩᱡ ᱟᱡᱟᱨ ᱫᱚ ᱡᱚᱴᱮᱫ ᱩᱪᱟᱹᱲ ᱟᱡᱟᱨ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ᱵᱚᱝᱥᱚ ᱟᱡᱟᱨ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ᱯᱟᱯ ᱥᱮ ᱥᱚᱨᱟᱯ ᱟᱡᱟᱨ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ᱴᱷᱮᱱ ᱜᱮ ᱛᱟᱢᱵᱟ ᱨᱚᱝᱟᱱ ᱪᱟᱠ ᱪᱟᱠ ᱪᱤᱱᱦᱟᱹ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ᱨ ᱚᱵᱚᱥᱚᱜ ᱠᱷᱟᱱ ᱞᱚᱜᱚᱱ ᱰᱟᱠᱛᱟᱨ ᱧᱮᱞ ᱦᱚᱪᱚ ᱠᱟᱛᱮ MDT 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ᱢᱩᱰᱨᱩᱡ ᱟᱡᱟᱨ ᱫᱚ ᱡᱟᱭᱡᱩᱜᱽ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ᱚᱜᱮ ᱩᱛᱟᱹᱨᱚᱜᱼᱟ?
1: ᱥᱮᱨᱢᱟ ᱵᱟᱹᱵᱩ, ᱟᱢ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ᱥᱟᱹᱨᱤ ᱜᱮ ᱤᱧ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ᱧ ᱟᱴᱠᱟᱨ ᱠᱮᱫ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ᱧ ᱦᱤᱲᱤᱧ ᱞᱮᱫᱟ, ᱨᱩᱯᱟᱹ ᱢᱟᱹᱭ ᱛᱟᱹᱵᱤᱱᱟᱜ ᱵᱟᱯ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ᱤᱨᱟᱹ ᱫᱚ ᱡᱮᱢᱚᱱᱤᱧ ᱧᱟᱢ ᱢᱟ, ᱦᱳᱭᱥᱮ?

0: ᱪᱮᱫ ᱵᱮᱯᱟᱨ ᱩᱯᱟᱹ? ᱠᱩᱥ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ᱜᱮᱢ ᱟᱴᱠ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1: ᱚ ᱢᱟᱥᱮ, ᱟᱢ ᱞᱟᱹᱭ ᱫᱤᱧ ᱦᱤᱲᱤᱧ ᱠᱟᱫᱟ, ᱢᱟᱢᱟ ᱛᱟᱠᱚ ᱴᱷᱮᱱ ᱤᱧ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ᱥᱚ ᱨᱟᱱᱤᱯᱩᱨ ᱟᱛᱳ, ᱤᱧ ᱢᱟᱢᱟᱭ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ᱟᱹᱲᱤᱭᱟᱜ ᱵᱟᱯᱞᱟ
0: ᱪᱮᱫ ᱪᱮᱫ ᱧᱩᱛᱩ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ᱟᱹᱲᱤ?
1: ᱦᱳᱭ, ᱡᱟᱹᱲ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ᱛᱳ ᱥᱩᱨ ᱨᱮᱜᱮ ᱵᱟᱯᱞ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ᱥᱟᱜᱮᱱ ᱥᱟᱢ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ᱠᱷᱚᱱ ᱜᱮ ᱩᱯᱨᱩᱢ ᱛᱟᱭ
0: ᱚ ᱵᱟᱯᱞᱟ ᱫᱚ ᱛᱤᱥ?
1: ᱢᱮᱭᱟᱝ ᱜᱮ
0: ᱢᱮᱭᱟᱝ ᱡᱟᱹᱲᱤ ᱥᱟᱶ ᱥᱟᱜᱮᱱ ᱟᱜ ᱵᱟᱯᱞᱟ? ᱨᱩᱯᱟᱹ, ᱤᱧᱦᱚᱸ ᱟᱢ ᱥᱟᱶᱜᱮ ᱛᱮᱦᱮᱧ ᱤᱧ ᱪᱟᱞᱟᱣ ᱛᱚᱨᱟᱜᱼᱟ
1: ᱫᱮᱞᱟ ᱥᱮᱨᱢ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ᱜᱮ ᱤᱧᱟᱹᱜ ᱢᱟᱢᱟ ᱚᱲᱟᱜ ᱫᱚ, ᱢᱟ ᱱᱚᱰᱮ ᱫᱩᱲᱩᱵ ᱦᱟᱛᱟᱲᱚᱜ ᱢᱮ, ᱱᱤᱛ ᱜᱮᱧ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0: ᱤᱧᱟᱹᱜ ᱩᱯᱨᱩᱢ ᱡᱟᱭᱜᱟ ᱥᱟᱶ ᱩᱯᱨᱩᱢ ᱠᱟᱹᱧ ᱠᱟᱱᱟ ᱨᱩᱯᱟᱹ, ᱱᱚᱣᱟ ᱜᱮ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ᱢᱚᱞᱚᱝ ᱨᱮᱱᱟᱜ ᱠᱷᱮᱞᱚᱰ
1: ᱡᱟᱹᱲᱤ ᱡᱟᱹᱲᱤ ᱚᱠᱟᱭᱮᱱᱟᱢ?
2: ᱚ ᱨᱩᱯᱟᱹ ᱫᱤ, ᱛᱤᱨᱮᱢ ᱦᱮᱡ ᱮ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ᱚᱸᱰᱮ ᱚᱠᱚᱭᱮ ᱫᱩᱲᱩᱵ ᱟᱠᱟᱱᱟ? ᱥᱮᱨᱢᱟᱫᱟ?
1: ᱦᱳᱭ ᱡᱟᱹᱲᱤ, ᱩᱱᱤ ᱫᱚ ᱥᱮᱨᱢᱟ ᱜᱮ ᱠᱟᱱᱟᱭ
2: ᱥᱮᱨᱢᱟᱫᱟ ᱱᱩᱱ ᱫᱤᱱ ᱚᱠᱟᱨᱮ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ᱟᱹᱜ ᱤᱧ ᱯᱤᱪᱷᱟᱹ ᱠᱮᱫ ᱢᱮ ᱨᱮᱦᱚᱸ
0: ᱡᱟᱹᱲᱤ ᱪᱮᱫ ᱤᱧ ᱞᱟᱹᱭᱟ? ᱪᱤᱠᱟᱹᱛᱤᱧ ᱞᱟᱹᱭᱟ?
2: ᱤᱧᱤ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ᱨᱩᱯᱟᱹ ᱫᱤ, ᱟᱢ
1: ᱦᱳᱭ ᱠᱟᱹᱭ ᱫᱚ ᱥᱮᱨᱢᱟᱫ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ᱟᱥᱚᱞ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ᱮᱨᱢᱟᱫᱟᱜ ᱢᱩᱰᱨᱩ ᱟᱡᱟᱨ ᱦᱩᱭ ᱞᱮᱱᱟ
0: ᱦᱳᱭ ᱡᱟᱹᱲᱤ ᱢᱩᱰᱨᱩ ᱟᱡᱟᱨ ᱨᱮᱧ ᱯᱟᱲᱟᱣ ᱞᱮ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ᱯᱟᱞᱮᱱᱮᱢ ᱦᱤᱨᱠᱷᱟᱹᱧ, ᱤᱱᱟᱹᱛᱮ ᱟ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ᱪᱩᱠᱩᱨ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2: ᱥᱮᱨᱢᱟᱫᱟ ᱤᱧᱟᱹᱜ ᱫᱩᱞᱟᱹᱲ ᱫᱚ ᱠᱤ ᱩᱱᱟᱹᱜ ᱜᱮ ᱴᱷᱚᱥᱨᱟᱦᱟ? ᱟᱞᱟᱝᱟᱜ ᱵᱟᱯᱞᱟ ᱛᱟᱭᱱᱚᱢ ᱡᱩᱫᱤ ᱟᱢᱟᱜ ᱢᱩᱰᱨᱩ ᱟᱡᱟᱨ ᱦᱩᱭ ᱠᱚ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ᱠᱤᱧ ᱦᱤᱨᱠᱷᱟᱹ ᱫᱟᱲᱮ ᱠᱮᱢᱟ, ᱥᱟᱱᱟᱢ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ᱛᱚᱯᱟᱜ ᱠᱟᱛᱮ ᱠᱤᱧ ᱫᱟᱹᱲ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ᱢᱟ? ᱵᱟᱝᱟ ᱥᱮᱨᱢ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ᱷᱩᱞ ᱛᱟᱢ
0: ᱤᱠᱟᱹ ᱠᱟᱹᱧ ᱢᱮ ᱡᱟᱹᱲᱤ, ᱛᱮᱦᱮᱧ ᱟᱢ ᱴᱷᱮᱱᱤᱧ ᱦᱮᱡ ᱫᱟᱲᱮ ᱠᱟᱣᱫᱟ ᱱᱩᱭ ᱨᱩᱯᱟᱹ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ᱨᱩᱯᱟᱹ ᱜᱮᱭ ᱵᱟᱧᱪᱟᱣ ᱨᱩᱣᱟᱹᱲ ᱟᱠᱟᱫᱤᱧᱟᱹ, ᱤᱧᱟᱹᱜ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ᱨᱩᱯᱟᱹ ᱫᱚ ᱪᱟᱸᱫᱚ ᱞᱮᱠᱟ ᱜᱮᱭ ᱢᱩᱞᱩᱜ ᱟᱠᱟᱱᱟ
2: ᱱᱩᱱ ᱫᱤᱱ ᱛᱟᱭᱚᱢ ᱧᱟᱯᱟᱢ 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ᱪᱮᱫ ᱮᱢ ᱟᱸᱡᱚᱢᱟᱹᱧ ᱠᱟᱱᱟ ᱥᱮᱨᱢᱟᱫᱟ?
0: ᱱᱚᱣᱟ ᱫᱚ ᱤᱧᱟᱹᱜ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ᱨᱤᱱ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ᱫᱩᱞᱟᱹᱲ ᱫᱚ ᱟᱢᱜᱮᱧ ᱫᱩᱞᱟᱹᱲᱟᱢᱟ ᱡᱟᱹᱲᱤ,
1: ᱩᱱᱟᱹᱜ ᱞᱮᱠᱷᱟ ᱡᱚᱠᱷᱟ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ᱵᱷᱩᱞ ᱥᱩᱫᱷᱨᱟᱹᱣ ᱨᱮᱱᱟᱜ ᱚᱠᱛᱚ ᱦᱚᱸ ᱟᱹᱣᱨᱤ ᱯᱟᱨᱚᱢᱚᱜᱼᱟ, ᱦᱟᱯᱮ ᱢᱟᱢᱟᱧ ᱦᱚᱦᱚᱣᱟᱭ ᱜᱮ ᱢᱟᱢᱟ
3: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ᱜᱤᱧ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ᱨᱩᱯᱟᱹ ᱵᱤᱴᱤ, ᱠᱟᱹᱭ ᱫᱚ ᱚᱠᱚᱭᱟᱜ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ᱛᱮ ᱨᱟᱭᱵᱟᱨ ᱦᱟᱲᱟᱢ ᱦᱚᱦᱚ ᱦᱚᱲᱤᱧ ᱵᱷᱮᱡᱟ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ᱵᱟᱱᱟᱨ ᱟᱹᱛᱩ ᱢᱟᱹᱡᱷᱤ ᱛᱟᱞᱟᱨ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ᱜᱚᱴᱟ ᱠᱟᱛᱮ ᱡᱟᱹᱲᱤ ᱢᱟᱹᱭᱟᱜ ᱵᱟᱯᱞᱟ ᱫᱚ ᱥᱟᱜᱮᱱ ᱥᱟᱶ ᱫᱚ ᱵᱟᱝ ᱥᱮᱨᱢᱟ ᱥᱟᱶ ᱜᱮᱵᱚᱱ ᱦᱳᱭ ᱦᱚᱪᱚᱭᱟ।

ᱵᱩᱞᱵᱩᱞ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ᱸᱰᱮ 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